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里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音乐在路上。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把时间交给巴赫。刚才我们欣赏了巴赫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BWV1043 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两把小提琴一前一后进入，像两个人在晨光里同时推开窗互道早安。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巴赫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BWV1041 第一乐章快板，独奏小提琴在弦乐组的托举下歌唱，旋律清澈透亮。那从精巧的提琴协奏之美转入气势磅礴的管弦乐世界，随后古典颜色专栏还将带来巴赫管弦乐第三、第四组曲，聆听大师谱写巴洛克时代的恢宏乐章。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巴赫的这个管弦乐组曲的第三部作品1068，创作于1717到1723年巴赫在科腾任职期间。这部作品是巴赫40首管弦音乐组曲中最著名的一部啊，体现了这个法国宫廷音乐风格，也体现了巴洛克时期的这种庄重和典雅，一共5个乐章。首先我们来听的是 Overture 序曲啊，是一个法国式的序曲结构，慢快慢，开头庄严的进行曲风格，象征王室的尊严，中间穿插快速的副歌段落。

现在我们来到巴赫的这个管弦乐组曲的第四部，创作于1725年，属于巴赫歌腾时期至莱比锡早期的这个作品。乐队编制采用了大协奏曲 Concerto Grosso， 编制规模为四首组曲中最大的，包含了木管组有三支双簧管，这就很大了啊，一支巴松管，然后铜管组是三支小号，弦乐组当然是正常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啊、嗯。通奏低音有羽管键琴、定音鼓，注意这个时候就开始使用定音鼓来进行。好，我们来欣赏，先是 Overture 序曲。对，说到这个序曲是从哪来的呢？它其实源于歌剧啊，在这个蒙特威尔第是这个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这之间的这个过渡的作曲家啊。那么他的 Ofeo 歌剧是这个现在考古史上啊第一部当代的古典音乐歌剧。那么在演歌剧前呢，这个大家得入座啊，比如说像希腊的这种环形剧场那种感觉，那会儿都是露天的很多，那就得演奏点什么，大家入座，意思就是要开始了啊，赶快都入座了，这个音乐一结束，歌剧正式开始，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序曲。那么当时蒙特威尔第啊，就在这个使用的这个由管乐器演奏的这个东西，给它起名叫托卡塔，也明确指出了这部歌剧的序曲部分叫托卡塔，而不是像后来的歌剧那样叫 Overture。 那么所以呢，后来巴赫专门写了一个这个托卡塔与赋格，其实这个托卡塔就是向蒙特威尔第的这个序曲 Ofeo 的序曲 Toccata 来致敬的。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3: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音乐，天生就带着舞步的邀请，除了被聆听，它更能够牵引着你，唤醒身体里面被日常琐事禁锢的节奏与热忱。此时此刻，就让我们的耳朵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一同来走进由尼龙弦与玫瑰木构筑的热情与忧郁交织的 Tango 世界。

首先带我们起舞的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新弗拉门戈吉他大师之一，伊朗裔音乐人 Armik 阿米克。他的指尖仿佛藏着阳光与火焰，将西班牙弗拉门戈的深邃底蕴与拉丁美洲的浪漫节拍编织成让人忍不住心跳加速的旋律。这首 Rosa Nova 就是一个绚烂的开场。

快速流淌的琶音搭配铿锵有力的节奏，真的很容易让人脑补出舞者旋转时候飞扬的裙摆和坚定的步伐。阿米克的音乐里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蓬勃生命力，它能够瞬间驱散阴霾，带你坠入到满是阳光与海风的想象空间里。但是探戈的灵魂从来不只是热烈，它的深处往往萦绕着一缕化不开的诗意忧郁，就像阿米克在 Rainy Sundays 当中所描绘的场景。来听下面这一曲 Rainy Sundays。

Rainy Sundays， 下雨的星期天。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的活泼，雨中踩水的鲜活场景跃然眼前，而愉快的心情跟着灵动的旋律肆意流淌。吉他的每一声柔弦都像是在倾诉一声叹息，那是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沉思，充满了画面感和故事性。当滚烫的热情与蓝色的忧郁相遇相融，便触碰到了 Tango 音乐最核心的迷人地带。西班牙语里的蓝色是 Azul， 那么接下来这首 Tango Azul 蓝色 Tango 是由另外一支优秀的吉他组合 Guitarra Azul 蓝色吉他为我们深情演绎。

经典的 Tango 节奏型在这样的旋律中清晰可辨，像沉稳的心跳，也像交错的舞步。从阿米克的绚烂阳光，再到蓝色吉他的深邃蓝调，它让我们听见最深的激情总带着克制的优雅，而最动人的浪漫也常常裹着一抹蓝色的忧伤。希望这些迷人的弦音能够为你的生活来注入一丝即兴的活力，晕染开一抹深情的底色。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听一听 Tango 音乐。刚才在自在爵士中，我们已经感受过灵动的 Tango 吉他，拨弦的颗粒感如同舞者脚下的碎步，轻快而精准。那接下来继续跟随地球的歌，邂逅如痴如狂的 Tango 舞曲，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小酒馆到世界各地的音乐厅，Tango 走过百余年时光，始终保留着最初的炽热与深情。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哼着音乐有一种魔力，能够在音符响起的瞬间立刻抓住听众的神经，进而引发人们的热情。热情、哀伤、幽怨、缠绵，一首好的探戈音乐总是能够轻易地拨动听众的心弦。

自由汤哥是汤哥音乐大师皮亚佐拉为电影《汤哥克》所创作的主题曲。乐曲中的旋律声部不断地采用急促多变的和声重音，并反复出现，增强韵律的节奏感。在流畅的旋律当中，运用强弱、高低、动静、浓淡的结合，使整首曲子更富有感染力。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于1997年发表的专辑《汤个灵魂》。尽管全曲灌满了小提琴和手风琴、钢琴和吉他，但大提琴却是其中最深沉的男一号，写满了汤个音乐的忧伤与缠绵。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一步之遥》是一首经典的西班牙语探戈歌曲。西班牙语中的一步之遥原本是赛马的术语，意思是差一个码头的长度，在歌曲中用来表达情人之间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惋惜之情。小提琴高调又内敛地引领着旋律，犹如踩着探戈舞步的女人，有着傲视一切的态度，时而婉转迂回，时而激情澎湃。这首探戈名曲出现在众多电影配乐当中，《闻香识女人》、《国王班迪》等电影都选择了《一步之遥》作为电影中的配乐，其魅力可见一斑。《一步之遥》是探戈舞曲的极致代表，也是全世界乐迷最为熟知的探戈旋律之一。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刚才我们欣赏了民族管弦乐版《拉德斯基进行曲》，这首耳熟能详的老施特劳斯经典，到了中国民族乐队手里，焕发出全新韵味。铜管换成唢呐，弦乐换成二胡，打击乐加上鼓板，明快的节拍揉进地道的中式韵律，多了几分中原的热闹与豪爽。那听完了西洋经典的本土化换新，我们再来感受本土民间舞曲的管弦乐表达。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为我们带来民族管弦乐版阿戏跳跃。彝族青年在月光下的篝火旁围成圈，三弦与笛子领奏，舞步越来越快，满是鲜活的山野烟火气。
1: 在云南彝族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话，活着不跳跃，白在世上走。这句话所说的跳跃，就是彝族民间歌舞阿戏跳跃。

阿戏跳跃是彝族阿戏人最具代表性的歌舞形式，用阿戏语叫嘎斯比，也就是欢乐跳的意思。因为多在月光篝火旁起舞，所以名为阿戏跳跃。阿戏跳跃的音乐通常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矫健飘逸，韵律强劲，极具感染力。2008年，阿戏跳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彭修文改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原型就来自流行于云南彝族地区的民间歌舞《阿戏跳跃》。这首作品节奏明快且富有动感，各类民族乐器在其中各展所长，二胡的悠扬，笛子的清脆，琵琶的灵动，构建出层次丰富的音响效果。

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的旋律时而欢快热烈，将舞蹈时的兴奋情绪推向高潮，时而又似潺潺流水婉转细腻，勾勒出月光下的柔美画面。通过对彝族民间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与创新编排，不仅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更以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以宏大的叙事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热闹的跳跃场景之中，真切感受到彝族同胞的生活气息。

银狐金波是柳琴演奏家王慧然为配合柳琴改革而创作出的一首柳琴独奏曲， 1960年创作完成于山东即墨。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柳琴独奏曲《银狐金波》一开始是热烈而欢快的快板，有如湖面遍洒阳光，细细粼粼的金波如同金箔一般华丽，而后音乐情绪愈发热烈欢畅，描摹了人们敲锣打鼓观看水库开闸的热闹场景。作品中段是抒情缠绵的慢板，好似潺潺流水，开启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作品最后，柳琴以加扫快奏将氛围与情绪推进至最饱满的高潮。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4: 出来去观察，
3: 可以，这就是正念。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5: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百菜腔是滇南四大腔之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是海菜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跨越八度的跌宕音程，真假音之间的快速转换，是海菜腔的特点，也是《金鸟银鸟飞起来》吸引人的地方。彝族同胞自信于自己的美丽，同时又真诚大方地赞美对方，于是就有了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跳跃起伏的旋律像两只鸟儿的应答，交替着从枝头飞到空中。在这有着金属光泽一般质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鸟儿在高高低低的飞翔，翩翩起舞。

辛格日乐演唱的《金银鸟》，改编自彝族传统民歌，由彝族歌手马加加朵进行词曲整理，斯辛格日乐与苏博代共同完成编曲，在保留母语演唱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歌曲以金鸟与银鸟为核心意象，通过自然景象的描绘，呈现出彝族恋歌的意境。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Come on，
0: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2: 运动时间到，工位上的书本也可以成为你运动的好帮手，快来试试看。双手捧着书本，伸直于胸前，双脚与肩同宽，缓慢下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书本保持稳定，起身时夹紧腿部，腿部发力，重复10到15次，练就结实的臀腿肌肉。欢迎跟随经典音乐广播的节奏，我们一起听音乐动起来。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小夜曲这种音乐题材好像特别适合夏夜，褪去白日的骄阳似火，些许的凉风吹来优美的旋律，伴着如华月色更显浪漫。德沃夏克的E大调弦乐小夜曲创作于1875年，这是作曲家青年时代的创作，也是他最为典雅抒情自然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德沃夏克融合了捷克民族音乐风格与古典主义形式传统，并在情感表达上体现出浪漫主义的抒情性，使得这部E大调弦乐小夜曲非常的与众不同。这部作品一共有5个乐章，整体风格朴实而温暖。有评论称，这首小夜曲中蕴含太多纯粹的善意，对演奏者和听众都有着治愈的力量。

大调小夜曲是德沃夏克朴实温暖创作风格的典型体现，全曲仅用弦乐声部创作，是浪漫主义时期最受欢迎的弦乐小夜曲之一。整体基调明快抒情，充满浓郁的捷克民间音乐气息，至今仍是各大音乐会上的常演曲目。这首作品创作于1875年，此时生活的幸福顺遂让德沃夏克的 E 大调弦乐小夜曲洋溢着欢喜之情，旋律绮丽，充满着爱和甜美。我们耳边听到的第二乐章旋律悠扬宽广，带有鲜明的斯拉夫民族音乐特点和浓郁的乡村色彩，被评价为如丝绸般顺滑，能温柔抚平聆听者的情绪褶皱。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 E 大调弦乐小夜曲。德沃夏克一生共创作过两首小夜曲，有趣的是他好像在这两部作品中故意放弃使用管弦乐队整体，而是仅仅运用管弦乐调色板上的一半颜色。 E 大调小夜曲是为弦乐而写， D 小调小夜曲则主要为管乐创作。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专为弦乐而写的 E 大调弦乐小夜曲，其中第四乐章是小广板，徐徐奏出的音乐主题幽静而甜美，中部呈现轻盈活泼的气氛，最后在柔美恬静的情感中结束。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笑容是治愈心灵的一剂良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蝙蝠的蝠与福气的福同音，所以蝙蝠是吉祥的象征，代表福气、福运、幸福。比如蝙蝠睡觉时是倒着悬挂，就是福到了。红色的蝙蝠是红福，五只蝙蝠是五福。蝙蝠与鹿一起是福禄，与桂花一起是富贵，与寿星寿桃一起是福寿。到了明清时期，蝙蝠的形象被广泛地运用在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上。民间还流传着北京恭王府里的蝙蝠形象有9999个的说法，加上滴翠岩密云洞内的康熙御笔福字碑，合在一起为万福，这也是恭王府万福园别称的由来。而在西方文化中，蝙蝠的意象相当割裂，一边是邪恶黑暗的象征，一边是狂欢和恶作剧的象征。因此在19世纪中欧国家的一些轻歌剧里的蝙蝠走的就是喜剧、戏谑和派对路线。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轻歌剧《蝙蝠》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奥地利。1873年，维也纳剧院的经理委托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一部轻歌剧。小约翰施特劳斯与剧作家理查德热内斯合作，把法国喜剧《除夕》和德国喜剧《监狱》的剧情移植到维也纳，加入了大量具有维也纳特色的音乐元素，最终形成轻歌剧《蝙蝠》。1874年4月5日，这部剧在维也纳剧院首演，之后连演80多场，迅速风靡欧洲。小约翰施特劳斯为这部剧创作的序曲早已成为古典音乐的顶流，也是最受欢迎的欢乐开场曲之一。他把歌剧里最精华的旋律串在一起，既像一部音乐预告片，又是一首独立完整的圆舞曲杰作。蝙蝠序曲不仅是100多年来音乐会的常客，更是经典动画片《猫和老鼠》等影视作品的常用配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的蝙蝠序曲。很多朋友说听蝙蝠序曲会让自己心情愉悦，在管弦乐轻柔的伴奏下，双簧管奏出了充满生机的旋律，乐曲欢快流畅，热烈欢腾，充满了喜剧色彩。

女仆阿黛莱这个角色是轻歌剧蝙蝠里最出彩、最受欢迎也最容易被记住的黄金女配角。她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配角，而是这部剧的气氛担当，是一个充满智慧、幽默和反抗精神的独立女性形象，堪称歌剧史上最经典的女仆角色之一。阿黛莱的华彩唱段《笑之歌》被认为是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展现了角色活泼机敏的一面。这个唱段融合了花腔女高音技巧和通俗旋律，既考验演唱技巧，又增强了戏剧效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德国女高音歌唱家安娜·玛利亚·考夫曼带来的轻歌剧《蝙蝠》中的经典咏叹调《笑之歌》。歌词里那句“我亲爱的侯爵，我感到如此孤单”，是整首咏叹调的点。

生活或许总有风雨，有困境，有猝不及防的为难，但我们都可以像阿黛莱一样，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把压力化作轻盈的节奏，把坎坷唱成华丽的乐章。也许小约翰施特劳斯当年写《笑之歌》时也经历过崩溃时刻，但他把烦恼谱成了圆舞曲，用音符传递生命的乐观和喜悦。节目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周深和龚琳娜版本的《笑之歌》。人生路上难免有曲折难关相伴，当我们用笑容面对挑战，困难便化作成长的阶梯，挫折便成为前行的动力，再难的事笑着面对就轻了，再苦的日子从容走过就没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

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晶晶。双簧管的音色清亮甜美，具有穿透力且极富感情，被形容为交响乐队中的抒情女高音。听过交响音乐会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演出开始之前，双簧管首席通常呢会吹奏几个音，为整个乐队核对音高。那为什么会是双簧管来作为调音基准呢？因为一来，双簧管演奏家所坐的位置通常处于乐队的中间；二来，双簧管极具穿透力的音色可以清晰地传到在场的每一位演奏家的耳朵里，再加上它悠长的持续发音，很善于稳定的歌唱，所以呢是再合适不过的调音标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

里重逢了老朋友，杰出的双簧管演奏家弗里德里希·拉姆。这首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就是莫扎特为好友量身而作的，以展现拉姆的高超技艺。一起来欣赏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杜明新完成于1982年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部无标题的小提琴协奏曲采用传统的三乐章结构，充满了浓郁的中国色彩，强调旋律的表现力。在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乐章中，经过短小的华彩乐句之后，呈示出有如山歌风格的快板主题。第二乐章舒缓而深情，主题再现时虚幻而充满遥想，令人惆怅回味。第三乐章则以明快强烈的色彩与第二乐章的柔美风格形成反差，小提琴和乐队交相呼应，音乐逐步发展形成欢快且带有舞蹈色彩的氛围。尾声呼应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在热烈的情绪中收尾。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作曲家杜明新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1937年，斯特拉文斯基创作完成了芭蕾音乐《纸牌游戏》，由作曲家本人亲自参与撰写脚本。作品核心围绕扑克牌局展开，在这部舞剧中，由演员充当主要扑克牌，每一幕代表一次发牌，共发三次，每发一次牌就加重一次对手之间的紧张情绪，戏剧冲突层层递进。芭蕾音乐《纸牌游戏》整体风格清晰简洁，拥有明朗的和声与干净的旋律线条，同时融入了滑稽幽默的音乐表达，契合牌局的轻松戏剧性。我们先来欣赏《纸牌游戏》的第一乐章。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芭蕾音乐《纸牌游戏》。这部作品是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的三个乐章对应三轮发牌，描绘出一副扑克牌中的多个角色。这部作品的序曲中融入了德利布、葛贝利亚、

罗西尼《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以及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的主题动机，既有对古典传统的致敬，也有创新性改编。虽然听音乐也并不能教会人如何打牌，但通过音乐的形式感受纸牌游戏的紧张感和冲突感，还是挺新奇的体验。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园丁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纸牌游戏》的第二乐章。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布拉格。布拉格在莫扎特的心目中是一座值得怀念的城市，对他而言，在布拉格的日子是他短暂人生里的一段快乐时光。1786年左右，莫扎特在维也纳的事业陷入低谷，影响力有所下滑，但布拉格全城因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掀起了一股莫扎特热，市民对他的音乐抱以近乎狂热的追捧。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并被布拉格的乐迷真正读懂，所以对莫扎特而言，布拉格是值得怀念的知音之城。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布拉格的第三乐章以充满活力的切分主题开篇，整体氛围明亮辉煌，将全曲的情绪推向高潮。我们继续来欣赏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的精彩演奏。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那么在朗朗的钢琴书中呢，叫做 C 大调十二首变奏啊，妈妈请听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曲名呢啊？它是以法国的古老民谣妈妈请听我说为主题，通过了十二段风格迥异的变奏，展现了古典主义音乐的灵动与匠心。所以这部作品呢，不仅仅是莫扎特钢琴创作的经典，更因旋律的通俗性成为全球熟知的儿歌，比如说小星星。那么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影响力跨越时空。好快呀，刚刚是第一是主奏主题，现在是第一变奏。第一变奏右手以16分音符跑动环绕主题，半音阶的加入增添了华丽感，仿佛星星在眨眼睛。现在来到第二变奏，左手转为快速爬音，与右手和弦形成应答，

下面来到第三变奏，右手用三连音分解和弦，仿佛竖琴音色营造宁静的夜晚氛围。

四边走，左手跨十度大跳，挑战手指跨度和控制力，带来反复无常的动态感。

下面来到第五变奏，引入不协和音程，比如临时升降号，通过色彩变化烘托小巧玲珑的趣味。

下面来到第八变奏，转调为 C 小调，和声色彩暗淡，旋律更具内省，如深夜的

十一遍奏速度变为 Adagio 柔版，旋律片段与持续低音结合，营造沉思的氛围，为最终的变奏做好铺垫。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晶晶。作曲家德彪西将自己的作品《大海》称作交响素描，除了描绘大海的景色，还刻画其富有动态的性格。作曲家用管弦乐描摹大海从黎明到

的感受与认知。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交响音画《大海》的第二乐章《浪之嬉戏》，这是全曲最灵动的篇章，用钢片琴、竖琴的细碎音色模拟浪花闪烁、泡沫翻滚的样子，长短乐句的交错就像海潮在阳光下你追我赶，氛围轻松明快。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一起走进特立独行的德彪西。1894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在巴黎首演。20世纪著名的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布莱兹对这一事件评价说：“随着长笛声的响起，西方音乐从此步入了现代。德彪西的真实性拒绝了所有的墨守成规。”德彪西的全名叫克洛德·德彪西，法国人称他是法兰西的克洛德，可见是有多么爱他。德彪西出生于一户普通人家，却拥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家个性。他从小就特立独行，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时，他对传统的音乐教育持怀疑态度，对和声学习却充满兴趣。在老师眼里，德彪西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学生。他虽然技艺精湛，但是屡屡与钢琴比赛的第一名无缘。后来德彪西索性放弃了成为钢琴家的梦想，转而沉浸于音乐创作中。

青年时代的德彪西也曾经试图遵守传统。1884年，青年音乐家们梦寐以求的罗马大奖颁奖了，获奖者可以免费前往艺术圣地罗马学习，可以居住在著名的美第奇别墅中，接受著名的艺术家的专门指导。那一年的获奖者正是德彪西。年仅21岁的他，凭借一部清唱剧《浪子》，从众多作曲家中脱颖而出。然而，这个年轻人对获奖却无动于衷，对于光明的前途也并不兴奋。他只是觉得自己会变得不自由了，因此迟迟不愿动身前往罗马。要知道，这可是当时古典音乐界的最高荣誉了。对于音乐创作，德彪西的态度更是特立独行，从不模仿别人。他时常在音乐评论中用特有的幽默来表达自己的不屑。他曾经疯狂地崇拜瓦格纳，但很快又成为了瓦格纳的反对者。他不喜欢柴可夫斯基，贝多芬有时也令他感到无聊。他甚至很少使用自莫扎特以来一直非常流行的奏鸣曲式结构。作为作曲家的德彪西甚至不喜欢加入音乐圈，反而常常流连于诗人圈。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是德彪西的好

好友。他的诗歌《牧神午后》被看作是象征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德彪西根据这首诗写成了著名的管弦乐作品《牧神午后前奏曲》，正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首轰动一时的作品。德彪西曾经说，我要在文学无能为力的地方开始音乐，我希望从朦胧中出发，又回到朦胧中去。马拉美在听了《牧神午后前奏曲》后感叹道，德彪西的音乐大大的丰富和超过了我的诗意。

富和超过了我的诗意。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巍峨的雪山，苍茫的草原，俏丽的峡谷，纯净的湖泊，无边的花海，以及各种具有独特风情的人文景观，丰富多彩的新疆汇聚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美景。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当然也不能错过当地迷人的音乐。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两首改编自新疆民歌的管弦乐作品，阿拉木汗和马依拉。阿拉木汗频繁切分节奏，搭配丰富配器，描摹出歌舞表演的风趣灵动。一问一答的旋律带着浓郁的地域风情，赞美了像鲜花般美丽的阿拉木汗，也将热烈欢快的舞蹈场面尽数展现。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耳边响起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雪绒花，这首出自经典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旋律舒缓纯净，简约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带来的民乐改编版，经典的外国旋律焕发出具有中国气质的温柔韵味。

雪绒花又名火绒草，生长在高海拔的凛冽之地，自带坚韧底色，象征着勇敢与坚毅。新乐府改编的雪绒花重塑了歌曲的听觉气质，褪去原版的西式浪漫，以中国传统乐器笛子、古筝与二胡为主奏乐器，不同乐器的音色层层交融，听来静谧治愈，温婉绵长。

以小演奏家胡帅的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收录了《梦》《上》《和》《竹春》《暮光》《圆》这六首风格各异、跨界融合的音乐作品，涵盖多种曲风，突破了传统笛子的表现模式，探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音乐元素的对话形式。 胡帅以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融合现代流行音乐的思维模式，创作了《笛乐新纪元》这张充满诚意的音乐专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上》。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如果说有一首旋律能用音符作画，那一定少不了古琴曲《平沙落雁》。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首经典的古琴曲中感受秋日平沙的辽阔与雁群的悠然。

停，一群大雁在天空盘旋鸣叫，最终安然栖息于沙滩的生动画面。这首乐曲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丰富的音乐塑造力，琴声起初舒缓宁静，勾勒出天高云淡、平沙万里的开阔景象，随后旋律变得灵动而富有节奏，模拟出雁群欲落未落时的盘旋、鸣叫与呼应，最终音乐重归平和，天地间复归一片宁静，整个过程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充满了动与静的和谐。《平沙落雁》这首作品表达了中国古代文人鸿鹄之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天高云淡》出自阮岳名家冯满天的阮岳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这首作品为我们在忙碌喧嚣中营造出一个安宁舒缓的角落。 专辑《弦歌满天》的诞生纯属偶然，这张专辑中的作品并不是在录音棚里特意录制的，而是冯满天和满天乐队在山下山上巡演以及其他演出时的现场录音。音响师、录音师沈田从上百场演出的现场录音中挑选出比较好的版本集结成册，也就有了专辑《弦歌满天》。 这张专辑中的每首曲目都记录了演出时的特殊时空和真实情绪。谈到专辑《弦歌满天》所想要表达的思想时，

满天说，山上山下穿梭思索，像植物一样融入天地自然，自由感受当下，无论取势，不论技法，愿闲时与闲歌满天共享闲情与恬淡。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萤火虫这盏属于夜晚的小灯，在全球各类文学、艺术、科普作品里反复登场，是全人类共有的有关夜的温柔记忆。泰戈尔在诗作《萤火虫》中就曾经写道，你微小，然而你并不渺小。萤火虫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象，最早可追溯到《诗经》中那句，意要消形。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的《秋夕》是晚唐时期七言绝句的典范之作，全诗如同一幅细腻的工笔画，画里最灵动的是那点点萤火虫的微光，因为它照见的是人的寂寞。诗人选取秋夕夜景，用点点微光渲染秋夜寒凉，借秋扇牛郎织女的意象，抒发深宫的孤寂，青春蹉跎的苦闷，同时也以诗歌自喻，寄托怀才不遇的感慨。秦学，宋，汪洙。学问秦中德，迎窗万卷书。三冬金足用，谁笑复

小小的萤火虫，有时也是通向梦想的指路明灯。东晋名臣车胤少年时家境贫寒，没有钱购买灯油，于是在夏夜用白绢囊盛满萤火虫，借他们的微光夜读。这就是囊萤照读典故的由来。宋朝诗人汪洙在诗歌《勤学》中用了这个典故，全诗直白通俗，是古代孩童识字修身的启蒙读物。咏萤火诗，南北朝萧绎。灼人宜不热，及草亚无烟。到来灯下暗，翻往雨中燃。南朝梁元帝萧绎写过一首有趣的咏萤火诗，细致描摹了萤火虫发光不生热，遇灯则淡，雨中游明的独有特征。全诗咏物写实，观察精微，并没有直接抒情，而是纯粹地捕捉萤火虫独特的生物特征，体现了南朝咏物诗描摹物象的特点。这首诗告诉我们，哪怕是最微小的生命，也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0: 夜晚望着小灯笼的萤火，沿着千年前的诗行飘到我们身边，有人借它勤学苦读，攒下盈窗万卷的底气，有人以它明志，遇见同频知己，便生出相伴前行的勇气。千千万万簇萤火凑在一起，就能攒出照亮前路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只小小萤火虫，不必争抢皓月的光芒，认真发着自己的光，就能把普通的日子酿成满是诗意的星河灿烂。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东方唢呐的嘹亮遇上西方爵士的律动，一场跨越东西的音乐对话就此展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唢呐与爵士四重奏演绎的音乐作品 Love Infinity， 选自刘文文的演奏专辑《刘文文唢呐与爵士四重奏》。 这张专辑收录的作品都是2025年2月21日在上海音乐厅举办的刘文文唢呐与爵士四重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在这场音乐会上，刘文文邀请了由黄建怡、徐之涵、徐之彤和田心组成的爵士四重奏以及萨克斯演奏家陈家俊，与他一起探索唢呐艺术的跨界创作。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 Love Infinity 以爵士四重奏的慵懒基调为铺垫，唢呐在其中时而婉转低吟，时而高亢绽放。这首作品将东方乐器的线条感与西方爵士的即兴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音乐情绪在萨克斯、贝斯、鼓与钢琴的交织中层层递进，唢呐富有穿透力的音色传递出无限延伸的情感与张力。

庭前芍药腰无阁，池上芙蓉尽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这首《赏牡丹》是一首托物咏怀诗，讲述了唐朝观赏牡丹的习俗。雍容华贵的牡丹寓意富贵吉祥，农历四月是牡丹的最佳花期。在我国民间，有关牡丹花神的传说非常多。一说牡丹花神是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传说她在牡丹花旁练习舞蹈，周围的牡丹也跟着她翩翩起舞，所以人们尊她为牡丹花神。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作品《四月牡丹》，选自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胡琴演奏家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收录了七首京胡语板胡的经典之作，不管是中西方乐器创新融合的大型协奏曲，还是以京剧曲牌皮影戏为素材的经典小曲，都表现了胡琴艺术的多样魅力，展现了江克美对民族音乐传承创新的思考与探索。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霸王别姬》中的板胡作品《影调》。

由江克美担任板胡独奏的音乐作品《影调》，由刘军编曲，李秀奇改编，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音乐作品《影调》取材于河北唐山皮影戏的经典腔调，皮影戏的唱腔婉转曲折，韵味独特，而板胡高亢明亮、穿透力极强的音色，恰好能够逼真还原皮影戏音乐的质朴与生动。在音乐作品《影调》中，江克美大量运用板胡的滑音、仿腔、柔弦等特色技法，惟妙惟肖地模仿皮影戏的人声唱腔，旋律诙谐灵动，乡土气息浓郁。江克美的演奏松弛自然，细腻传神，既保留了民间戏曲的原声质感，又赋予了板胡演奏流畅精致的艺术表达，让古老的影调在弦音之间重焕生机，也让听众在一曲之间感受到民间音乐鲜活的生命力。

阳，破金声玉振。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崇明派是琵琶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清代康熙年间。沈兆周是崇明派的代表人，他在1916年编定了《瀛洲古调》，乐谱刊印后，让崇明派琵琶名扬全国。沈兆周曾为孙中山先生演奏过，孙中山先生听后称赞道：“吾从未听过如此清越高雅的琵琶，堪称绝艺。”《瀛洲古调》乐谱收录了45首乐曲，今天我们听到的由琵琶演奏家杨静演奏的快板8首，是国内第一次录制出版，很有新意。杨静说，快板中的黎明深树、云里雁，要把中国文人那种超凡脱俗、志存高远的精神气质表现出来。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彝族阿细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的西山一带，他们常常相聚于月下舞蹈，这一形式被称为跳跃。源自阿细跳跃这一民间舞蹈活动的音乐作品《阿细跳跃》，旋律欢快活泼，节奏明朗热烈，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琵琶、中阮、葫芦丝、笙和打击乐的共同演绎，为音乐作品《阿细跳跃》赋予了鲜活的室内乐色彩，民族风情浓郁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的《阿细跳跃》，由彭修文编曲，由张高翔和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改编。不同乐器的即兴炫技表演是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阿细跳跃的一大亮点，引子部分的葫芦丝演奏使作品的云南风味更加浓郁。

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关乃忠作曲的第二胡协奏曲《追梦精华》，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是夏夜。北京的夏夜是懒洋洋的，春耕已过，秋收未到，入夜后在后海泛舟，穿行在荷花丛中，当白天的喧哗与燥热褪去，静夜里吹来一阵凉爽的风，荷叶散出淡淡的清香。

0: 乐最深情。大家好，我是王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芳春生养，万物嫖甲。嫖甲一词指的是草木的种子裂开硬壳，发出芽头。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嫖甲》出自专

专辑《蝶魄》，琵琶演奏刘家良。小贾这首作品取万物出生破土而出之意，琵琶灵巧的线条在电子节奏中跳跃舒展，充满向上的力量，如同新芽冲破泥土，在光影里自由生长。

琵琶婉转起伏的演奏，有如戏曲唱腔的轻吟浅唱，电子音乐则以沉稳的节拍来做铺垫，传统韵味与现代听感虚实相生，相得益彰。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作品《戏话》，选自专辑《蝶魄》，琵琶演奏刘家良。戏话如同一幕含蓄悠长的舞台剧，音律之间藏着情绪与情节，耐听又有深度。戏曲之美在电子音乐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现在我们听到的《爱尔兰晨风》选自音乐专辑《乱红》，是一首借鉴凯尔特音乐风格创作的作品，充满朝气与异域诗意。《爱尔兰晨风》这首作品乍听酷似风笛的声音，其实还是由传统乐器竹笛来演奏。笛箫演奏家陈悦只是更换了笛膜，就营造出了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钢琴家马克的演奏与竹笛自然交融，如晨风拂面，清新舒展。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长安古乐也称西安古乐，主要流传于陕西境内，以古长安，也就是西安为中心的周边地带。长安古乐的发展跨越千年，它的核心源头可以追溯至唐代宴乐， 同时融合了唐宋宫廷音乐的精髓，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完整的曲目、谱式、结构、乐器以及演奏形式，被世界音乐界和史学界称为世界音乐活化石。现在我们听到的《西琼花》，由宁勇根据同名长安古乐整理而成，由王威用仿唐阮咸演奏，马云鹤用箫伴奏， 阮演奏家崔君淼全程参与了这首作品的演奏统筹。

琼花叶柔嫩而莹泽，花微黄而清香，真意非常，甚至令人联想到不沾烟尘的缥缈仙界。传说西王母的侍女就叫做许飞琼。李白曾在《琴女修行》一诗中写道：西门琴侍女，秀色如琼花。可见古人常以琼花来比喻美好的人与物。风格深沉委婉的音乐作品《西琼花》，以仿唐阮咸的温润与萧的空灵相交融，既表现了琼花的美好，又贴切地表达出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真挚眷恋与惜爱之情，让长安古乐的魅力得以传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

天马是哈萨克族文化中力与美的象征，作曲家周香林受此启发，以哈萨克族音乐为素材创作了音乐作品《天马》，描绘了天马在西域草原上驰骋的壮丽画面。音乐作品《天马》通过二胡与管弦乐队的对话展现辽阔的意境。天马整体结构清晰，通过主题变奏和肢体对比描绘天马奔腾的动态过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二胡演奏陆毅文，指挥于峰，协奏中国爱乐乐团。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8: 紫竹调原本是一首柔美含蓄的江南丝竹音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具有电子音乐风格的版本，来自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新乐府全球大拜年》。极具科技感的电子音色让盎然的春色摇摆起来，在保留传统音乐精髓的同时，让人感受到一种充满生机的喜悦之情。

七擒孟获是小说《三国演义》的重要情节，讲述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时七次擒纵南中首领孟获的故事。诸葛亮为平定后方，采用攻心战略，在峡谷伏击、泸水诱敌等战役中多次俘获孟获，在第七次生擒孟获后终使其归附。 七擒孟获展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塑造了诸葛亮智勇双全的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擒孟获》，以巴乌的演奏描绘我国南方地区如画的风景，用琵琶来刻画诸葛亮斗蛮王的故事情节。

余音绕梁，或今生遇阵，或曲中奏哑，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起二胡，它既没有钟、鼓、磬、埙那么悠久的历史，也不及琴、笛、筝、琵琶有那么丰富的流传曲目，而它却因轻便、价廉、易学，成为寻常百姓的亲密朋友，开启了很多人的音乐之门。1915年才有了第一首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的独奏曲《病中吟》，它是由国乐先辈刘天华先生创作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二泉映月，1950年由音乐理论家杨荫流和曹安和录音后，才被更多人知道，成为享誉中外的20世纪华人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上世纪50年代，二胡的创作基本都是由二胡演奏家自身这个群体完成。60年代，一些专业作曲者开始为二胡创作。作曲家刘文金就是在大学期间创作了《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

到八十年代最有代表性最成功的作品是刘文金先生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曲》，由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于1982年在北京首演。二胡竟然可以表现长城这一博大厚重的主题，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的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了不少新作品。二胡协奏曲《楚颂》的问世，让人眼前一亮。楚颂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题材，刻画出英雄与爱情两个主题形象，赞颂了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英勇与执着，以及忠贞不渝的爱情与信念。2014年，楚颂在第二届北京胡琴艺术节开幕式上首演后，被业界认为是近10年以来最成功的二胡原创作品。青年作曲家李伯禅因这首作品展现出的创作才华，在民乐界广受关注。楚颂一开始是英雄的主题，黯然悲凉，紧接着进入深情缠绵的爱情主题，极具民族韵味的旋律亲切感人。华彩部分的快速段落为每分钟170拍的速度，大量的快速换弦和换把需要演奏者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才能一气呵成。2016年，二胡演奏家孙煌的专辑将楚颂确定为主打作品，这也是楚颂首次录制唱片。我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记得在录音时需要钢琴来承担乐队的协奏功能，所以钢琴伴奏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尤为重要。我们特别邀请了曲作者李伯禅担任钢琴伴奏，他和孙煌配合默契，两人出色地诠释了作品的丰富内涵，留下了一个精彩的录音版。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当晨露打湿了山野的刺梨花，当微风摇动了村寨的竹梢，一首有着浓浓爱意的情歌浸润着泥土的芬芳悄然绽放，这就是阿纳丹演唱的《你来花就开》。歌声让听者仿佛置身于布依山寨的节庆现场，感受花杆舞动，人潮涌动，山歌此起彼伏的热闹氛围。出生于贵州的苗族歌手阿纳丹，一直致力于传播家乡的音乐文化。今天我们听到这首《你来花就开》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姚华健作词，杨丽作曲，根植贵州非遗沃土，歌词中的剪一片天蓝穿在我身上，揽一朵云彩绣上我的衣裳，呈现了布依族蓝靛染织和刺绣技艺。自幼学习手工刺绣的布依族姑娘，将花鸟鱼虫细细缀满衣襟袖口，蓝靛浸染的土布在千锤百炼中沉淀出山河的颜色。音乐人杨丽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为创作核心，将《好花红调》中具有特色的长安布依调和长田布依调进行提炼解构，使传统山歌与流行音乐交织对话，巧妙碰撞。长安布依调悠扬婉转，如涟水潺潺；长田布依调明快跳跃，似山峰拂面，两者擦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火花。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由于瑞阳词曲创作的歌《黄土地上》唱出了我们熟悉的陕北民歌的味道，演唱者王二妮和柳强强搭档演唱了不少具有陕北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比如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在水乡蜿蜒的河面上，密密麻麻都是碧绿的菱角叶，绿荫深处飘出一只只小船，将叶子划开，露出水的痕迹。小船中坐着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正在摘菱角。起源于南京高淳的江苏民歌《彩虹菱》，就描绘了水乡儿女划船采菱角的鲜活场景。

彩虹菱以菱角的两个角来比喻同日生，表达了恋人之间相守不离的真挚承诺，烘托出双宿双飞的浪漫氛围。今天我们听到的彩虹菱是歌手王小伟的改编版，融合了大型爵士乐队、摇滚乐、爵士拟声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将中国传统民歌用爵士风格进行全新演绎。王小伟优美婉转的歌声穿梭于灵动的伴唱与辉煌的铜管乐之间，水乡的清甜与爵士乐的灵动瞬间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采茶舞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浙江民歌，欢快灵动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采茶姑娘劳作时的风貌。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由弹唱根据经典采茶舞曲改编创作，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以交响合唱为艺术载体，将江南茶山风光与采茶劳动韵律转化为现代音乐语言，既保留了传统茶歌的质朴韵味，又通过合唱声部的节奏变化与音色对比，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唯美听觉体验。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5: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风雨虫鸣、山谷回声都唱进我们的耳朵里。侗族大歌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是一首童声大歌。童声大歌顾名思义就是孩子们唱的歌。这首布谷融合了两首经典的侗族大歌曲目，布谷催春和青蛙歌。这首作品出自于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谷。

由诺尔曼作词作曲，诺尔曼、乌日娜、修一共同演唱的歌曲《四季扎兰》。可以说每一节歌词都在讲述着自然的馈赠与生活的美好，每一段旋律都是扎兰人热情与质朴的回响。这首歌不仅是对山河四季的礼赞，更是对团聚、丰收、希望的表达。一起来听《四季》。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金婷婷演唱的歌曲，叫做《锦瑟》。她的歌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那就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同名诗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红豆词出现在小说《红楼梦》的第28回，是贾宝玉所唱小曲的歌词。作曲家刘雪安将红豆词谱上旋律以后，更好地表达了宝黛之间的爱情。来听廖昌永演唱的《红豆词》。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0: 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贵州省位于我国的西南部，这里不仅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都极为丰富，而且崇山峻岭的地貌特征也让居住在这里的苗族产生了古老的苗族飞歌。飞歌被称为苗歌的宝石，每逢年节喜庆的时候，苗族同胞都会唱飞歌抒情助兴。飞歌的声音和它的名字一样高亢奔放嘹亮，我们来听苗族飞歌，站在高高的苗岭。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怎么样，听完这首站在高高的苗岭，大家是不是感

受到了飞鸽的奔放和嘹亮呢？苗族飞歌通常由苗族姑娘来唱，千百年来在大山中响起的飞歌是苗族姑娘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飞歌，叫做《格东飞歌》，流行于台江建河一带。仔细听这首歌，你还可以听到苗族歌手身上的银饰轻轻碰撞的声音。

0: Монгол нутаг усан сойрхоо дээд тэнгэр минь ивэн өршөөж хайрлаарэ.
1: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2: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1: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1: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4: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新疆很多人都去过，或者没有去过也特别向往，因为新疆的美是非常绚丽多元的，非常丰富色彩的一种美。塔吉克族居住在塔斯库尔干以及穆斯塔格峰这样一个真正的高原上的一个民族，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民族文化、服饰、语言、音乐、艺术。我们讲塔吉克族的音乐我不熟悉啊。好，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这首曲子我特别的熟悉，这不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吗？这不就来自于电影插曲吗？哦，原来它是来自于塔吉克族，没错，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作曲雷振邦老师拾取了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其中选择了非常具有塔吉克族代表性的古丽碧塔，当这个非常神秘悠远的

旋律以及曲调以及这些乐器音色语言响起的时候，它带给我们的就是神秘美丽富饶的清江。在这里请大家欣赏我们最熟悉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原曲《古丽碧塔》。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2: 侗族青年歌唱家蒲子威一直以发展和传承本民族的歌曲为己任，他挖掘整理了多首侗族民歌。那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纺花车》的曲调就来自于传统侗族民歌当中的祝坝歌，也叫祝堂歌。我们来欣赏蒲子威的演唱。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2016年的5月，索朗旺姆发行了一张经典老歌翻唱专辑，叫做《我们永远年轻》，一共收录了15首作品，并且在很多的翻唱作品中都是重新进行了编曲和配器，给观众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感觉。马上要听到的就是专辑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情深意长》。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常听民歌的朋友们会听到很多令，比如说有按花名来分的白牡丹令、飞红花令，有按流传地名来分的马营令、川口令，还有按民族来分的土族令、东乡令等等。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歌唱家吕继红演唱的白牡丹令。顾名思义，这个作品是按照花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是一首含蓄表达男女爱情的音乐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四季歌》以春夏秋冬四季盛开什么花为起句，表现了姑娘对小哥哥的爱情。歌曲节奏明快，富有律动，旋律优美，创作手法简练，既统一又有变化。马上来听余淑珍演唱的《四季歌》。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王丽达演唱的歌曲《苗疆好地方》是一首湘西苗族风情浓郁、旋律灵动、演唱大气又接地气的新民歌，完美展现了苗疆山水之美与苗家的幸福生活。
1: 把

0: 是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流传了上百年的塔塔尔族民歌思念，在塔塔尔语里叫萨和努，这是塔塔尔族最广为传唱的民歌之一。相传这首思念的歌词由塔塔尔族著名诗人、文学家、教育家穆萨贾利利创作。穆萨贾利利年轻时背井离乡，他日夜思念家乡，思念恋人和家人，在无限的思念中，他写下了这首诗，仿佛自己无数次悄然飞渡关山，在故乡的路上为心爱的人插上一束鲜花。

和管弦乐队演奏的《思念》，用古典吉他与小型管弦乐队重新诠释了古老的塔塔尔族民歌。古典吉他的音色诗意盎然，弹拨出典雅的主题，让这首流传百年的《思念》在管弦乐的装点下焕发出新的生机，让中国民歌与西方管弦乐之间碰撞出的惊喜传遍世界。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壮族的辽歌，因为唱词中每一句都有辽辽辽的衬词脱腔而得名。众多的辽歌根据曲调不同，又可以分为呐海辽、优衣辽、哈辽、长辽等类型。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日夜相守，引用了广西平果的长辽做引子，以优衣辽为基调改编整理而成。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海作词作曲，杨希烟子演唱的《酒香迎客来》，描绘了侗族同胞热情迎接远方来客的场景。优美的歌声，香醇的美酒，展现了侗乡浓郁的民族风情。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彝族女高音歌唱家曲比阿乌演唱风格清新自然清和大气，被人们称为月亮的女儿。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由曲比阿乌演唱的歌曲《女儿湖夜曲》。歌词中加入了彝族语言马达米，意为亲爱的。整首作品旋律婉转，配器轻柔，充满了西南民族风情。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火把节是彝族的重要节日，围着火把跳起舞，这样的场景好不热闹。阿鲁阿卓演唱的这首《星星火把》，用欢快的旋律、轻松的节奏，让我们感受到了彝族同胞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经典哈萨克族民歌《马伊拉》。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用专业的混声编排，赋予这首歌全新的生命力，旋律明快跳脱，节奏鲜活灵动，把马伊拉开朗活泼的少女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高低声部的呼应仿佛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深圳高级中学百合合唱团带来的《威萨罗》，清新灵动的女声合唱带来细腻通透的声部层次。整首歌有着浓郁的西南民族风情，歌曲描绘的是云南山寨里的山野风情和人们的欢乐生活，满是鲜活的乡土气息。这首歌曲的旋律采用了民族五声音阶，婉转跳跃，衬词威萨罗的反复吟唱也让曲调充满了灵动的山野意趣。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我つけとけば。
1: 小灯木鸡灯。
0: 我つけとけば。
1: 野火あゆさねどうしま。あゆさせぶりせんぼつま。
0: 我つけとけば。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0: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脍炙人口的抒情励志歌曲《蜗牛》发行于1999年，是周杰伦作词作曲的一首公益宣传曲。创作这首作品时，周杰伦还尚未在乐坛显露光芒，这时候距离他发行自己一鸣惊人的首张专辑《J》还有一年的时间。在歌曲《蜗牛》中，周杰伦借由一只小小的蜗牛比喻青春迷茫的自己，也用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抒发志向，表达默默向上的决心。这只蜗牛进步缓慢，却步履不停，看似渺小，却充满了坚韧的力量。自诞生以来，这首记录了无数平凡人奋进心声的蜗牛，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也滋养着青少年心中那颗稚嫩发芽的梦想幼苗。今天，济南空军蓝天幼儿园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了歌曲《蜗牛》。这个稚嫩童真的合唱版本由山东省合唱联盟秘书长赵峰改编，是专门为少年儿童打造的一个合唱版本，和声简单细腻，如微风轻拂，能温柔触碰孩子的心灵。孩子们用这首《蜗牛》致敬祖国空军，驰骋于蓝天，保护人民安全的他们，就如同孩子们心中的灯塔，指引着他们成长的方向。那句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恰如其分地描绘出孩子们的纯真与憧憬。他们的歌声与灿烂笑容，无疑是对空军官兵负重前行最美好的礼赞。我们来听合唱指导老师王婷婷的介绍。
1: 通过这首歌曲的编排，孩子们在心灵深处种下了爱国与感恩的种子。他们明白了，如今的幸福生活离不开无数像空军官兵这样的守护者。同时，他们也从歌曲中汲取了力量，学会了在面对困难时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孩子们会带着这份积极向上的力量，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成为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赋予时间以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You Raise Me Up 可以说是全球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励志之作，整首歌的曲风温情厚重，从开篇低吟轻缓的诉说逐步拉向高潮，后半段的大合唱气势澎湃，坚定有力，不仅让我们感受到歌声音乐的美好，也将那种被托举着超越自我的力量感唱得直击人心。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

0: 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2: 山居秋暝这首诗是王维晚年隐居辋川时所作。在诗人的笔下，松间的明月，石上的清泉，竹林中的浣女，溪中的渔舟，构成了一幅明丽的图画，洋溢着王维对淳朴安静山林生活的热爱。2021年，作曲家王伯仁创作了童声合唱作品《山居秋暝》。这首使用中国传统五声调式，建立在地宫调上的合唱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风味。作曲家还加入了摇铃、碰铃、小锣、中国小鼓四件打击乐器，以增添音乐效果。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唱出了山居秋暝的意境之美，让人身临其境，走入王维的诗中美景。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金莎的《最后一个夏天》，讲述了在毕业的时候对于校园的不舍和遗憾。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钢琴家 Keith Jarrett 是当今爵士乐坛公认的大师。和很多爵士乐大师一样， Keith Jarrett 的音乐教育是从古典音乐开始的。六岁时他就举办了自己的演奏会，喜爱爵士乐是从十岁开始的。 Keith Jarrett 曾说，音乐是无法使用言语来表达的，音乐只是在空气中等你找到。来听一首他的代表作品 My Song， 那一刻旋律从指尖，从心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健，为你而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深冬开阔雪地里忽然洒落的暖阳，李健把穿越漫漫寒夜奔赴热爱的心境全部写进歌中，旋律通透舒展，仿佛踩在雪地上迎着光慢慢前行。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干净克制，没有多余的装饰音，李健清冽通

张学友，祝福，来自华语乐坛送别主题下的经典之作，歌词把对离别的不舍和对前路的真挚期许细细道来，旋律悠远绵长，从开篇的轻声叮嘱到开阔的情感释放，张学友醇厚饱满的音色把那份离别不代表结束，而是带着祝福继续前行的释然感诠释得恰到好处，也是很多人在离别时会选择的 BGM。 你在这首歌里又有怎样的回忆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萨顶顶的《自由行走的花》，旋律非常的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愉悦，整体的氛围是那样的自由灵动，又带着一丝微微的伤感。萨顶顶在创作这首歌时采样了云南的民族音乐元素，以西方的电子乐为基底，构建出了富有国际视野的新民族音乐范式。萨顶顶在这首歌中想表达的是一种一切都在流动的哲学意象，花会走，愿望会实现，美好的事物会不断转换融合与重生。听这首歌的时候，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种纯净的诗意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一提到切尔尼，琴童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弹不完的599、849、299、740等等。1791年生于维也纳的切尔尼是天赋炸裂的音乐神童，3岁弹琴，7岁作曲，10岁凭借完美演奏贝多芬悲怆奏鸣曲惊艳众人，更被贝多芬亲自收为弟子。不同于当时热衷巡演追逐盛名的音乐家，这位贝多芬的得意门生李斯特的恩师其实是个一生宅家与世无争的顶级宅男，他的人生低调而传奇。

赤尔尼天生不爱热闹，更不喜欢炫技表演。别人忙着跑沙龙混社交圈，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虽然年纪轻轻就红遍维也纳，但不到30岁，赤尔尼就直接宣布永久告别舞台，专心宅家。这一宅就是一辈子。您可能好奇，一位音乐大师天天宅在家不无聊吗？赤尔尼的一生固守维也纳，日日与钢琴乐谱学生相伴，把全部光阴锁进书房与琴房，唯一的社交就是在家给贵族子弟上课，但是却并不无聊，准确地说是没空无聊。赤尔尼15岁就开始全职教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是维也纳钢琴学派的核心人物，上门求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剩下的时间就是埋头作曲。他一生创作了超1000部作品，除了家喻户晓的练习曲，还有交响曲、奏鸣曲、夜曲、歌剧改编曲等等等等。甚至他常常摊开2本乐谱同时写，在等待一本墨水晾干时就写另一本，那灵感如滔滔江水，永不枯竭。

但别看他宅，车尔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他是贝多芬的亲传弟子，稳稳地扛起了古典钢琴技法的传承大梁。他又是李斯特的老师，手把手教出了一代钢琴之王。我们今天学的钢琴指法和练习体系，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车尔尼。可以说，他虽然安静地宅在家里，却撑起了现代钢琴教育的半壁江山。车尔尼终身未婚，既无恋爱纠葛，也无家庭琐事，几乎没什么私人社交，日子过得简单寡淡。但可爱的是，这位严肃的音乐大师居然是一个资深猫奴。猫是他宅男生活里最温暖的烟火气，他家里永远有一群猫跑来跑去，车尔尼再忙也会抽空照顾他们，没事就撸猫解压，猫就是他宅家生活里最好的伙伴。别的作曲家是周游世界扬名立万，他的人生就是宅家教学作曲撸猫，循环往复，简单又专注。

1857年，66岁的车尔尼在自己家中和这个世界安静地告别了。这位音乐大师留下了巨额财产，但他把这些尽数捐给了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一生与猫为伴，与琴为友，死后散尽千金，只留音乐与善意在人间。车尔尼用音符影响了全世界每一个学钢琴的人。说到这儿，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弹不完的练习曲，是不是对音乐和车尔尼多了一点理解呢？

0: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羞涩的夏日》。这首歌的歌词改编

源自顾城的诗作《懂事年龄》，描绘了青春期的羞涩与悸动。小娟的演唱慵懒随性，搭配着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清新编曲，歌声宛若山谷微风，将夏日的懵懂与诗意娓娓

0: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0: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0: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深空少年合唱团与安小爱童声合唱团共同演唱的《下白雨》。下白雨在西南方言中是下太阳雨的意思，指的是大多在夏季晴天突然出现的阵雨。 这首二声部合唱作品根据一首武汉本土的童谣创作改编的，歌词中有姥姥的歌谣里那往日的江城码头，也有孩童心中纯真的盼望。歌曲旋律清新动人，充满童趣，曲调上也分别贴合了普通话和武汉方言的语调特点，转换衔接自然，朗朗上口。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不自觉的也跟着哼唱了起来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竖琴拥有无与伦比的美妙音色，随着历史的变迁，在不同地区变化成了不同的角色，至今依旧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它集美貌、高贵、优雅、动听于一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到竖琴，可以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比爱尔兰更爱竖琴了，爱到直接将竖琴印到了他们的国徽上。当你见到爱尔兰国徽蓝色盾徽上金铸银线的竖琴时，便会明白爱尔兰为何是一个竖琴之国。蓝色盾徽象征着爱尔兰人的蓝色眼睛以及大海和天空，竖琴

演奏竖琴的人们，时而轻柔优美，时而激扬欢快的乐声吸引着路人驻足聆听。都柏林位于利菲河两岸，在这条河的入海口处建有以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名字命名的大桥，这座桥的造型也是一架竖琴，高耸的弓状白柱是琴柱，25根银色钢索是琴弦，鼓鼓的流水声便是竖琴的奏鸣，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竖琴之城。德彪西曾经为竖琴写过许多音乐，独奏曲和管弦乐作品都有。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是德彪西脍炙人口的一首曲子，作品描绘了一幅宁静柔美的画面。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坐在盛开的苜蓿丛中，夏日的阳光和远处传来的云雀歌声唤起了她心中爱情的萌芽。

竖琴版本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更具有印象派的朦胧诗意。随着扣人心弦的旋律展开，人们仿佛能嗅到少女飘逸的卷发散发出的淡淡清香，甚至感受到她凝神沉静时心底勾勒的憧憬幻想。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一说到谢霆锋，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个放荡不羁、潇洒豪放的身影。谢霆锋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从他唱歌的风格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这首《活着 Viva》，就是一首富有人生哲理的歌。谢霆锋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要想活得精彩、活得快乐，就要对周围的事物和自己进行剖析，看清自己，鼓励自己，这样才能活得不一样。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许慧欣演唱的《孤单芭蕾》，这首歌写的是一个有坚持和梦想的女孩迎接灿烂未来的故事，一起来听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2: 工作告一段落，别再陷在工位里啦，跟着节奏动起来，来几组深蹲，激活臀腿。再做几个高抬腿，唤醒活力，最后用开合跳给身体充个电，甩掉久坐的疲惫，活动僵硬的筋骨，让我们在音乐里动出健康。现在就起身活动一下吧，听音乐，动起来。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对于出生在海南的汤子兴来说，荔枝龙眼满山村，渴了就喝椰子水，是他最怀念的童年时光。在歌曲《小乡村》中，汤子兴用家乡话唱出了对家乡的思念。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的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旧社会，陕北人生活十分贫苦，有些人要靠赶生林谋生。赶生林又称赶脚，就是赶着牲畜为人送货。因为路途遥远，赶生林的人需要翻山越岭，他们常常风餐露宿，十分辛苦。赶生林的人一走就是十几天，甚至半年、一年，家中的亲人十分惦念，所以凡是遇到赶生林的队伍经过家门口时，家里人都会上前打探外出家人的情况。反过来，赶生林的人也非常惦记家里的人，他们把这份思念唱进歌中，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思念的痛苦，也可以为赶生林的路上增添一点乐趣，于是就有了陕北民

这首心感生灵的心体现在作品编曲和音乐元素的运用，但是作品的创作核心依旧是以感生灵的主要故事结构和旋律线条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

新你的听觉体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邦锦梅朵在藏语中的意思是装点草原之花。邦锦梅朵湛蓝的小花点缀着夏季的高原，因为在高海拔严酷的环境中绽放，邦锦梅朵常常被赋予顽强乐观奉献的美好寓意。一起来听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这首《邦锦梅朵》。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本时段为

奥地利作曲家卡尔·赤尔尼，这位出生于音乐名城维也纳的天才，是贝多芬最得意的学生。1801年，年仅十岁的赤尔尼已能将莫扎特、克莱门蒂的钢琴作品弹奏得清晰流畅。当他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拜见贝多芬时，那指尖流淌出的美妙音符瞬间打动了这位音乐大师。贝多芬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就这样，赤尔尼成为了贝多芬的入室弟子，而赤尔尼也继承了恩师的精神，后来免费教导有天赋的孩子，其中就有一位名叫弗兰兹·李斯特的音乐少年。9岁的李斯特初次拜见赤尔尼时，演奏风格并不规范，粗糙混乱的旋律中虽缺乏扎实的和声基础，却蕴藏着与生俱来的音乐才气。赤尔尼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份独特，对其悉心教导。一年后，李斯特在维也纳举行首次音乐会，轰动全城。第二年的第二次音乐会更是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时的贝多芬已53岁，双耳失聪，身居简出，极少出现在公众场合。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李斯特第二次音乐会的现场，贝多芬竟悄然现身。

即兴演奏。尽管听不见声音，但贝多芬从李斯特灵动的手指、沉醉的表情中真切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那一刻，贝多芬难掩心中的喜悦，他张开双臂搂住李斯特，在他的额头留下了深情一吻，并满怀期待地预言，这孩子将以自己的音乐震惊世界。这个吻对李斯特而言是来自偶像的最高赞誉，是对他音乐才华的认可，更是一场音乐艺术的洗礼。后来李斯特成为了举世闻名的音乐家，在他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每当遇到表现优异的学生，他总会模仿贝多芬的方式，用一个吻来表达鼓励。他常说，我们应该继承贝多芬传给我们的东西，把它继续发展下去。就这样，贝多芬的吻在一代又一代音乐家之间传递，成为了音乐传承的象征。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音乐大师之间的惺惺相惜，更让我们看到了赞美和鼓励的强大力量。正如马克·吐温所说，一句赞美的话能当我十天的口粮。贝多芬的一个吻不仅是对李斯特的认可，更象征着两代人两个音乐时代的历史交接，他将永远在音乐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剧徐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如果你仔细听，有钢琴声，再细心听，你就会发现风笛的点缀，让我们听到的人会感受到平静和悠远。跟他以往的抒情歌一样，我们能够感觉到细腻的情感流动，再加上淡而有味的歌词，让我们更加感受到孙燕姿声音当中那份独特的力量。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陈小春演唱的《我爱的人》，陈小春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歌中无奈的情感，少了几分轻狂，缺了一点调侃，多了几分沧桑。原来无厘头的陈小春也有非常温柔的一面，在他的音乐世界当中呈现出来的是普通男性的内心世界。
1: 我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曲引加速度，曲风明快动感，充满活力和力量，再加上曲影舒展的唱腔，先抑后扬的情绪，整首歌都展现出了一种激情与冷漠的碰撞。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很多人特别喜欢听朴树演唱的《生如夏花》，奔放灿烂，你会在歌声当中听到蓬勃的力量。那这首歌就送给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像夏花盛开般灿烂。一起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

游鸿明、高佳慧，楼下那个女人。这首歌巧妙运用了《新不了情》的原曲，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正所谓歌中有歌，戏中有戏，听到这首歌就好像看了一部非常动人的爱情电影一样。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公认的艺术歌曲之王，不过舒伯特写起交响曲来也是一把深情的好手。他一生所写的交响曲有编号的共有9部，其中最让人心心念念的就是 B 小调第8交响曲未完成。这部作品被誉为浪漫主义交响乐的开山之作。

为什么他的名字里有未完成三个字呢？按照当时的范式要求，一部完整的交响曲要有四个乐章，可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只写完了前两个乐章，第三乐章刚起了个头就停笔了。写这曲子的时候，舒伯特才25岁，距离他31岁离世还有整整6年。况且在这之后，他还写出了气势恢宏的第9交响曲，所以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直到舒伯特去世后多年，人们翻看他手稿时才发现，第八交响曲的第3乐章已经写了100多个小节，也许是他自己主动搁笔不写了。音乐学者们经历了一番研究后形成的主流猜测之一是，在前两个乐章里，舒伯特想诉说的心事，想抒发的情绪都已经书写得淋漓尽致，情感表达已成闭环，再往下写反而画蛇添足，再也续不上那份独一无二的情绪和意境。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就能读懂舒伯特藏在旋律里的一生。

第一乐章一开场，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缓缓拉出一阵低沉的调子，淡淡的忧伤一下子漫开。弦乐轻轻起伏，双簧管与单簧管吹出绵长而如歌的旋律，向心底悄悄泛起的愁绪，温柔又落寞。偶尔闪过一抹明亮的瞬间，仿佛生活里透出一点微光，可转眼压抑的情绪又重重压了回来。

第二乐章就温柔多了，被誉为最完美的慢板乐章之一。少了激烈的拉扯，多了几分安静的沉思，旋律行云流水，舒缓柔和，像一个人在静静回想过去。小提琴轻轻铺陈，把思绪带进温柔又飘渺的幻想里，这里藏着舒伯特对美好生活的小小期盼。第一乐章如果是在暗夜里挣扎，那第二乐章则像推开窗，看见月光与远方。

现实里的舒伯特一生坎坷，满心的委屈，对美好的向往，挣脱苦难的渴望，全被他揉进了这首曲子里。这部诞生于1822年的作品，原本是他为感谢格拉茨爱乐协会赠予名誉会员而写，写完两个完整乐章后便交给友人转交协会，却被随手尘封在一个阁楼的旧谱堆里长达43年，直到1865年才被维也纳指挥家赫贝克发现，重见天日并首演，成为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未完成之谜。后来不少作曲家都想替他补全剩下的乐章，甚至在舒伯特逝世百年时，维也纳专门成立委员会来续写，可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不得不承认，这首看似没写完的交响曲其实早已经完美无缺，强行续写不过是狗尾续貂，反倒破坏了这份独有的遗憾与浪漫。或许不完美才是他最动人的地方，舒伯特未完成的乐章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而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心事，直到今天依旧能轻轻叩响我们的心房。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陈洁仪，从前的我，这首歌也是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主题曲。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外壳坚硬，内心柔软，而那个童年时候的英雄，像一个堆满了尘埃的布偶，始终站在你心中最柔软的角落，对你说，若是遇见从前的我，请带他回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信哲演唱的《爱就一个字》也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其中这个爱字不仅仅指的是爱情，还有更多的是母子之间的亲情和朋友之间的友情，声情并茂，深情款款，这首歌可以说治愈了太多人的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天梯。有人知道天梯的故事吗？在一座深山当中，有一座叫做半坡头的高山，半坡头有一条人工修筑的石梯通向山顶，这条6000级的石梯被大家命名为爱情天梯，是一名男子用了整整50年的时间为爱妻修筑的。这条爱情天梯见证了真爱的存在。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感受歌曲背后那些非常温暖充满爱的故事。马上听到黄小琥演唱的《伴》。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对于歌词当中所描述的种种暖情感性的字句，很多为生活感到孤独和无助的人都会被打动，毕竟那是现实生活当中难以找寻得到的一种对于爱的坚持。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大卫·希肯创作并演奏的乐曲《Feeling》。大卫·希肯被乐迷们称为新世纪的音乐诗人，他的作品精致、谦和、华美。Feeling 唯美的琴声如枝头枯叶飘落，又像河水远行叮当，一个又一个音符化身为天使，轻抚着时光，一切变化都在最后沉淀为明媚的平静。

暮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要听到的《偏偏喜欢你》是陈百强音乐生涯当中最具中国风特质的作品之一。这首1983年首次发表的作品，因歌曲自带强烈的时代感与深情的氛围，直到现在仍然常常被用作是怀旧影视作品的插曲。一起来听这首经典之作《偏偏喜欢你》。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0: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为你送来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Big City Blues， 来自于中

国的蓝调音乐人张凌，作为中国蓝调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凌在这首 Big City Blues 当中聚焦了一些人心底的孤独感。这首歌曲也结合了他自身在大城市的生活经历，用 Blues 音乐的自由表达为都市人群找到情绪的出口，同时在音乐性方面也展现出中文布鲁斯音乐与本土生活的深度融合。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大家好，我是段昭旭，非常高兴在经典音乐广播里跟大家见面，分享经典音乐。什么是经典音乐呢？我理解啊，就是能够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音乐作品。那这些作品呢，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啊，一直都得到人们的喜爱，引起着人们的情感共鸣，甚至于还启迪着我们的智慧。那今天在这儿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肖邦的一首圆舞曲，作品64-2。肖邦啊，作为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我相信啊，应该是在古典音乐作曲家里面破圈最成功的一位了。我想没有人不知道肖邦啊，即使是从来不听古典音乐的人，他也不会不知道肖邦。而且在一些流行音乐创作者那里呢，也都借鉴了肖邦的音乐，或者是肖邦这个名字。那肖邦呢，是出生于波兰的19世纪的音乐家，他呢在古典音乐圈里啊被称为叫钢琴诗人。这个一方面是他的诗哈，就是音乐充满诗意；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一生啊几乎只为钢琴写作。那他的音乐啊，可以说曾经让无数的听众为之着迷。那就在我现在讲他的这个时候，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好几个地方都正在演奏着肖邦的音乐，或者有人正在听着肖邦的音乐。那肖邦呢，除了创作过很多大型的深刻的作品啊，他也有很多优美动人的音乐小品。那即使就是这些小品啊，也被人认为啊，他的音乐内涵可能比有的作曲家的所有作品加起来都更丰富。那他的圆舞曲啊，就是属于这样的小品。那这首圆舞曲的产生时间啊，那也是肖邦的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知道肖邦有一个著名的女朋友啊，叫做乔治桑，她是一个法国的作家。那在肖邦创作这首圆舞曲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两个人长达8-9年的恋情啊，逐渐走到了尾声的时候。那他两个人在生活里的摩擦呢，也越来越多。这些摩擦包括啊，乔治桑呢，这个迫使肖邦啊辞掉了自己的波兰男仆。因为肖邦虽然后来一直生活在法国，但是他呢非常怀念自己的故乡波兰，所以他身边呢总是要雇佣这个波兰的男仆，这样他可以跟他说波兰语。那他把这个男仆辞掉了之后呢，就导致家里没有人能跟肖邦说波兰语了。而且呢，乔治桑对肖邦的那些波兰朋友啊来访啊也是很不友好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乔治桑眼见着跟肖邦这个恋情啊就快走到头了嘛，就心想这也别浪费啊，干脆就拿来写本小说吧。他就写了一本啊以他和肖邦为原型的小说，哎，当然是用了化名啊，并且虚构了身份。那在这本小说里呢，乔治桑啊是给自己赋予了他所欣赏的各种优秀品质，把肖邦呢就写的是非常的内向冷漠啊。特别有意思的是啊，乔治桑啊每天都会把哎昨晚上刚写好的部分给肖邦看，但肖邦愣是没看出来写的是自己，我估计是没好好看。然后这期间呢，影响着两个人感情的呢，还掺杂着乔治桑的俩孩子啊，一儿一女，特别是这个女孩跟乔治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啊。那乔治桑的女儿呢，随着年龄的长大，跟乔治桑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后来呢，这个女儿有了个男朋友啊，是个雕塑家。其实要说起来，这个男朋友啊还是乔治桑非常欣赏的，所以呢很快他女儿就跟这个雕塑家结婚了。结果没想到结完婚，乔治桑才发现自己上当了，才看清了这个男的的本来面目啊，这一下各种打得鸡飞狗跳啊。最终乔治桑呢把这小两口从家里给轰出去了。那按说这个事儿跟肖邦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其实本来是没关系的，因为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啊，肖邦并不在场。但是乔治桑生气的是什么呢？就是肖邦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啊，没有挺自己，而是呢比较不偏不倚，这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乔治桑给肖邦写的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写道：“其他的没必要说了。”就这样呢，就结束了跟肖邦9年的恋情。那这首圆舞曲呢，就是在这段时期创作出来的作品。 那尽管没有特别的文字表明这首曲子跟恋情破碎的对应关系，但是我想呢，这终归是肖邦当时一些心绪的流露吧。这首圆舞曲的主要主题啊，一共有三个。从第一主题里呢，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音乐具有的特点呢，就是它在节奏上啊经常停顿，就仿佛啊一个人在犹豫，同时呢欲言又止。

然后他的第二段呢，很多人会弹得非常的欢快和轻盈啊，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了解了这个作品的背景之后呢，可能就不会这么弹了。哎，比如这个版本就能让我们听到啊，在这一段里仍然是流露出了些许的苦涩。

那这首圆舞曲的第三个主题呢，是这里面最为忧伤的，速度也是最慢的，仿佛呢是在用音乐啊倾诉着无奈和复杂的心绪。

跟乔治桑的分手啊，对肖邦的打击是很大的，也让肖邦呢进入了他人生中最阴暗的阶段。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包含这首圆舞曲在内的作品六十四号啊，反过来给了肖邦以慰藉，那就是呢，当时的新音乐杂志对肖邦的这套圆舞曲给予了好评，这让肖邦的精神得到了振奋。那对于肖邦和乔治桑的关系啊，在当时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认识他俩的人啊，有的说啊，肖邦是乔治桑的吸血鬼，有的人呢则说是乔治桑荼毒了肖邦。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当时都不在场，对吧，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呢，我们还是欣赏肖邦的音乐吧。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是电影《火锅英雄》的主题曲，由赵英俊演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电影导演一次堵车的经历，木吉他与钢琴的轻柔编曲搭配赵英俊温润磁性的嗓音，把因为记错名字而人已错过的遗憾唱得温柔又戳心。

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萤火虫这盏属于夜晚的小灯，在全球各类文学、艺术、科普作品里反复登场，是全人类共有的有关夜的温柔记忆。泰戈尔在诗作《萤火虫》中就曾经写道，你微小，然而你并不渺小。萤火虫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象，最早可追溯到《诗经》中那句意要消形。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乏深宫的孤寂，青春蹉跎的苦闷，同时也以诗歌自喻，寄托怀才不遇的感慨。学宋汪洙。学问勤中得，凝窗万卷书，三冬金足用，谁笑复空虚。小小的萤火虫，有时也是通向梦想的指路明灯。东晋名臣车胤少年时家境贫寒，没有钱购买灯油，于是在夏夜用白绢囊盛满萤火虫，借他们的微光夜读。这就是囊萤照读典故的由来。宋朝诗人汪洙在诗歌《勤学》中用了这个典故，全诗直白通俗，是古代孩童识字修身的启蒙读物。《咏萤火诗》，南北朝萧绎。灼人宜不热，及草亚无烟，到来灯下暗，翻网雨中燃。南朝梁元帝萧绎写过一首有趣的《咏萤火诗》，细致描摹了萤火虫发光不生热，遇灯则淡，雨中游明的独有特征。全诗咏物写实，观察精微，并没有直接抒情，而是纯粹的捕捉萤火虫独特的生物特征，体现了南朝咏物诗描摹物象的特点。这首诗告诉我们，哪怕是最微小的生命，也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0: 夜晚望着小灯笼的萤火，沿着千年前的诗行飘到我们身边，有人借它勤学苦读，攒下盈窗万卷的底气，有人以它明志，遇见同频知己，便生出相伴前行的勇气。千千万万簇萤火凑在一起，就能攒出照亮前路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只小小萤火虫，不必争抢皓月的光芒，认真发着自己的光，就能把普通的日子酿成满是诗意的星河灿烂。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

0: 判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城里的月光》是许美静的经典代表作，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送来的是 Tank 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由陈嘉明创作词曲，原版用清冷的旋律写进了都市的思念，而 Tank 的翻唱则融入了灵魂乐的节奏与中国风的色彩。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无论原版还是翻唱，这首歌都像月光一样温柔，可以照亮深夜当中每一颗孤独的心，也可以照亮每一个游子漂泊的夜晚。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高，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奏鸣曲这一风靡于古典时期的重要题材，几乎贯穿了舒伯特的创作生涯。创作于1828年的 C 小调第19号钢琴奏鸣曲第958、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第959和降 B 大调第21号钢琴奏鸣曲第960，是舒伯特的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也是他用交响曲规模创作的长篇杰作，是舒伯特钢琴奏鸣曲创作的巅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 C 小调第19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作曲家舒伯特在他人生的最后两年创作了很多杰出的音乐作品，比如《冬之旅》、四首即兴曲、 F 小调幻想曲等等。在舒伯特去世的1828年，他创作完成了三首钢琴奏鸣曲。这三首奏鸣曲在古典主义的严谨形式和浪漫主义的丰富情感之间实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舒伯特的这三首奏鸣曲恢复了传统的四个乐章，但是在规模和内容上又进行了大大的扩展和充实，使钢琴奏鸣曲这种形式与作曲家宽广而极富诗意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思维方式相适应。现在我们听到的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D959是舒伯特提献给当时已经享誉维也纳的作曲家、钢琴家胡梅尔的作品。这首钢琴奏鸣曲色彩多变，全面展示了舒伯特的音乐个性。

1828年，舒伯特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创作了三首大型的钢琴奏鸣曲，其中降 B 大调第21号钢琴奏鸣曲第960是最后一首。这首作品有贝多芬之后最优美奏鸣曲之称。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舒伯特正在与疾病做抗争，作曲家将对生命的渴望化作了悠长的旋律，用自己的方式倾诉着心中奔涌的情感。

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21号钢琴奏鸣曲第960创作于1828年，是他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对比之前的两首钢琴奏鸣曲，这首作品显得更加平静和庄严。他将优美、抒情、忧郁、惆怅的表达提升到了崇高的境界。舒伯特原本打算将这首作品献给莫扎特的学生著名钢琴家胡梅尔，但是在出版的前一年胡梅尔去世了，出版商就把它提献给了对推广舒伯特作品做出特殊贡献的作曲家舒曼。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钢琴家波利尼演绎。钢琴家波利尼的演奏曲目广泛多样，风格清晰明快，具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和深厚的音乐涵养。他得天独厚的体格、大手掌以及有力的触键，使钢琴琴音的幅度大大增加。虽然演奏曲目多样，但波利尼诠释肖邦作品向来是乐迷的首选，他是当之无愧的肖邦音乐的权威演绎者。波利尼认为肖邦的音乐非常个性化，然而这么个性化的音乐却能够感染全世界。来听《升 F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4号。

我们继续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著名钢琴家波利尼演绎。波利尼演奏的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具有超凡脱俗的高贵气质和犀利强悍的动态对比。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中，钢琴的音乐变化极为丰富，弱音处如同微风拂面，而强力弹奏的乐段声音则饱满辉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作品，降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幻想曲，作品61号。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贝多芬对弦乐四重奏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弦乐四重奏作品表现出了强大的创作力。贝多芬的16首弦乐四重奏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创作时期。他最初创作的6首弦乐四重奏发表于1800到1801年间，这6首作品可以看作是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早期创作，表现了贝多芬对海顿和莫扎特在弦乐四重奏这一题材上的认识和总结。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贝多芬早期创作的3至6弦乐四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D大调第3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早期六首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占据了1798年秋天到1800年夏天这一段时间，这六首四重奏的编号顺序与创作时间并不一致。贝多芬将最有力的 F 大调四重奏放在了编号第一的位置，而编号第三的作品才是贝多芬创作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编号第四的 C 小调则是贝多芬早期对这种调性的一种尝试，它可能是作曲家笔下 C 小调调性里气氛最为宽松的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 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这是作品编号为 OP18 的六首弦乐四重奏中最后完成的一首，也是最深刻的一首。

当我站远了一些乐器和人声的高音，我就听不见了。这是贝多芬写给他的朋友维戈莱一封信中的话。很难想象，当时已经开始遭受耳聋折磨的贝多芬，是以怎样顽强的意志力开始了弦乐四重奏的写作。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去感知音乐的力量和美好，一起来聆听贝多芬完成于1799年的 A 大调第5弦乐四重奏。

可能受到莫扎特将六首弦乐四重奏一起献给海顿的启发，贝多芬将自己最初创作的六首弦乐四重奏结集在了一起。这六首弦乐四重奏是贝多芬从波恩来到维也纳之后最重要的写作项目，也是贝多芬第一次接手已经由海顿和莫扎特发扬光大的音乐样式。我们一起来欣赏贝多芬完成于1800年的降B大调第六弦乐四重奏。

0: 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1: 点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创作于1806年，作品编号为 OP59的三首弦乐四重奏，以及创作于1809年，作品编号为 OP74的第10弦乐四重奏，和创作于1810年，作品编号为 OP95的第11弦乐四重奏。这五部弦乐四重奏被认为是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创作的中期作品。这五部弦乐四重奏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作品编号 OP59 的三首是前期作品，作品编号为 OP74 和 OP95 的为中期连接晚期的作品。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59 的三首弦乐四重奏。首先听到的是 F 大调第7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这是一个非常雄伟的首乐章，光是发展部就长达163小节。其中第一主题的发展显示出了浪漫主义音乐的魅力。

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59 的三首弦乐四重奏都完成于1806年，是提献给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作品，因此又被称为是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这是贝多芬在创作完成作品编号为 OP18 的六首弦乐四重奏大约5年之后的再次回归。有音乐评论家认为，这三首作品对于弦乐四重奏的意义好比英雄交响曲对于交响曲的意义，它们显示了贝多芬开阔的视野，拓展了弦乐四重奏的形式和内容。

乐圣贝多芬将弦乐四重奏这种音乐题材发展到了巅峰，他在借鉴海顿、莫扎特弦乐四重奏写作手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个人音乐才能。他的弦乐四重奏创作极大地提高了乐器的技巧性和表现性，他的作品中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创新意识，让人们深刻感受到巨大震撼力的同时又不失美感。我们继续来欣赏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创作中期，作品编号为 OP59 的三首作品，一起来听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创作中期，正是贝多芬创作的巅峰时期。贝多芬这一时期的弦乐四重奏创作已经完全摆脱了海顿、莫扎特和福斯特的影响，充满了个性、张扬、热情。在这些作品中，不同乐器充分炫技，带来了强烈的色彩感。我们继续来欣赏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这是作品编号为 OP59 的三首弦乐四重奏中最为出色的一首，尤其是末乐章，表现出了贝多芬登峰造极的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这首钢琴小品创作于1810年左右，乐谱直到1867年才被发现，提赠对象爱丽丝的身份至今成谜。乐曲结构是典型的回旋曲式， A 段主题单纯优美，宛如亲切问候， B 段转入同名小调，情绪转为热情奔放， C 段在低音区展开戏剧性对话，最终主题再现，结束于温柔的爬音。致爱丽丝技术平易，却情感真挚动人，像贝多芬褪去巨人外衣后留下的一丝亲切问候。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在十九世纪初的意大利，歌剧不是被束之高阁的不朽经典，而是城市夜生活的调剂品。在那个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去剧院看戏是人们晚上头等重要的消遣方式。歌剧院成为城市的社交中心，歌剧演出不仅是消遣，更是市民的社交方式。当时的演出现状繁忙的像现在早高峰的地铁，所有人都在赶节奏，布景师傅总是连夜换景，抄谱工凌晨誊抄乐谱更是家常便饭，甚至小提琴手的第一次试奏常常就是首演。来自佩萨罗的青年罗西尼正是在这样的修罗场里练就了一身炒冷饭的功夫。在30岁之前，罗西尼陆续为米兰、那不勒斯、罗马、威尼斯的剧院谱写新曲。据统计，他创作上演了30多部歌剧，堪称创作达人。要问他如此高产的秘诀，那就是善于资源回收再利用，把旧曲子重新改编，旧貌换新颜，再组成一出全新的歌剧交差，俗称炒冷饭。

1816年2月，罗马阿根廷剧院发生了一桩乌龙事件。开演前三天，剧院经理发现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竟不翼而飞，后台立刻就像炸了锅的蚂蚁窝，而罗西尼却淡定地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旧谱子，拍到抄谱员的胸口说：“生。”

这首超级洗脑的序曲听着就像是为费加罗这个人物量身打造的诙谐小调，但它其实是二手货。它来自罗西尼另外一部歌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更早之前还当过《奥勒利安》的序曲。显然这么戏剧性的故事有演绎的成分，真实情况大约是罗西尼当时赶工创作歌剧，临近首演无暇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新写序曲，所以就直接挪用旧作稍加调整适配。序曲只是冰山一角，咏叹调才是回锅大户啊。还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里面好几首关键唱段都能在罗西尼早期歌剧《结婚证书》里找到原型，但他会根据新角色的嗓音特点改音域，跟着剧情情绪调节奏，当然伴奏也要稍加修改。对当时要接一堆创作委托的罗西尼来说，一稿多用是生存本领，到手的每个都是急活，时间被切成碎片，灵感却必须随叫随到，炒冷饭也有点情非得已，用现成的旧谱应急，这符合他高效或者说偷懒的创作习惯。反正当时既没有 CD 专辑，也没有网络，人口流动性也很低，久居在一个城市的居民基本上没有机会听到其他城市的作品，这才让罗西尼有了空子可钻。

不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1850年，当意大利的出版商准备刊印他的歌剧全集时，罗西尼大为恐慌，极力反对，因为全集的出版会让公众看清他作品中相同旋律反复出现的问题。后来罗西尼渐渐从高产的娱乐歌剧作者转变为注重艺术口碑的大师，在世时只同意出版经过修订筛选的代表作。如今学界已正视罗西尼素材复用的创作习惯，认为这是当时歌剧行业生态下的普遍现象，并不影响其作品的艺术价值。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走西口》。这首源自山西民歌的旋律，讲述的是旧时男人背井离乡走西口谋生，妻子送别时肝肠寸断的故事。弦乐如泣如诉，双簧管呜咽着唱出那支凄婉的主题。音乐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有着一种克制的深不见底的忧伤。那是黄土地上的人们用脚步书写的坚守与希望。听罢，只觉得这旋律里既有温柔的牵挂，更有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0: 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最深情。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回旋曲式。钢琴率先奏出欢腾的主题，小提琴随即明亮的呼应，整个乐章像一场热闹的聚会收尾，三个声部轮番登场，把前面的回忆都翻出来晒了一遍，最后轻快地冲向终点，在明朗欢腾的音响中画上句号。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是巴洛克时期

这首作品来自亨德尔创作于1738年的三幕歌剧《薛西斯》。歌曲讲述了古波斯国王薛西斯企图占有兄弟的恋人而引发的一系列充满误会的戏剧故事。全剧最不朽的篇章是这出人意料的开场。作为国王的薛西斯走到一棵梧桐树下，深情唱出对绿荫的赞美。庄重舒缓的速度，绵长温暖的旋律线条，营造出一种超越剧情的纯粹而崇高的宁静感。尽管乐谱上标记的是小广版，但因它无比宽广抒情的音乐气质而被后世尊称为广版，成为音乐会上经久不衰的器乐改编名曲。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在钢琴诗人肖邦最浪漫的夜色中，倾听他的降 E 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创作于1830年，肖邦年仅20岁，却已经定义了整个夜曲题材的完美典范。它如同青春年华里一场精致而忧郁的梦。音乐一响起，左手标志性的波浪式分解和弦如夜色中新潮的起伏，为旋律铺就了深邃的背景。右手的主旋律甜美如歌，在精致的装饰音点缀下，仿佛月光下即兴的吟唱，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在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中，感受夏日水波的柔情与忧郁。钢琴曲《六月船歌》出自柴可夫斯基1876年创作的钢琴套曲《四季》，应杂志社之邀，他为每个月份谱曲。而这首《六月》的灵感源自诗人普勒西科夫的诗歌。音乐一响起，绵延起伏的分解和弦便如同涅瓦河上荡漾的温柔水波，中段情绪变得稍明朗激昂，仿佛微风拂过，桨声起伏，最终一切又归于那片宁静而深沉的波光粼粼。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来自于法国现代作曲家勒内·奥布里的纯音乐作品，曲目的名称叫做《半月》。半月顾名思义就是半轮皎月挂天空的意思。古典吉他的弹拨温柔的就像月光一样，透过树叶的间隙，将斑斑驳驳的音符洒落进池塘。晚风、虫鸣、花香，最重要的

勒内奥布里出生于1956年的法国，是一位多乐器演奏家、作曲家。他擅长包括吉他、曼陀林、布祖基琴、班卓琴、手风琴等在内的多种乐器，也是一位融合了古典乐的和声手法与现代配器的先锋音乐家。这首乐伴出自于他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的欢愉》，这是他的个人创作风格走向成熟时期的一张专辑，其中的很多作品甚至有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特有的朦胧感和诗意，拥有着让人放松和舒缓的力量。听着这首世界音乐风格的曲子，就像听到了一个人的一生，从天真的童年到热烈的青春，再到迷茫、恐惧和不断奔波的青年期。

而当钢琴响起，弦乐入场，旋律就带领我们缓步踏入平稳又享受着淡淡幸福的中年，而后是从容不迫的黄昏一般的老年，最后再次迎接梦一般的新生。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马思聪的《思乡曲》，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杜明新配器。1937年，这位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家从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中汲取灵感，写下了这首中国小提琴音乐的里程碑之作。旋律在D弦上缓缓流出，如同游子独行于城墙之上，不能回头。音乐从深沉的倾诉逐渐走向炽热的迸发，最终在高音区化作一抹辽远的泛音，曲终意未尽。它道出了所有背井离乡者心中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器乐版《黄水谣》，这首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经典，创作于1939年，是黄河大合唱的第四乐章。中国交响乐团以纯粹的管弦乐演绎，褪去声乐的直白，将原作的悲怆与坚韧藏于音符之间。弦乐平缓铺陈，如黄河缓流，木管轻声应呼，似岁月低语，既有对苦难岁月的回望，也有对民族韧性的赞颂。每一段旋律都饱含深情，在耳畔流淌出跨越时光的厚重和力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彪西的不朽之作《月光》。这首印象派瑰宝出自他的《贝加摩组曲》，创作于1890年。他最初名为《感伤的漫步》，后以月光为题，描绘光影流动的微妙意境。音乐如同听觉版的印象派画作，德彪西打破了传统的和声规则，营造出月光在水面荡漾、树影婆娑的朦胧质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的版本，一起来欣赏德彪西的《月光》。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耳边听到是法国作曲家圣桑《动物狂欢节》中最著名

圣桑被誉为19世纪的达芬奇，他是作曲家、指挥家，还擅长演奏管风琴和钢琴。如果你以为这就算是很厉害了，那就大错特错，因为圣桑还是诗人、剧作家、画家、哲学家、天文学家、考古学家和数学家。圣桑是法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发表过关于火星运行轨道和宇宙起源学说的文章，他还发表过植物与动物细胞结构亲缘关系的论文。不止如此，圣桑还与欧洲知名的科学家进行讨论，撰写关于罗马剧院建设等声学领域的学术文章。现在我们再来听他的《动物狂欢节》，是不是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呢？

奥罗丁在化学领域的贡献很多，比如他发现了羟醛的自缩核反应苯的衍生物等等。由于鲍罗丁平时在化学实验室工作，只有周末才有时间从事音乐创作，所以他还有星期天作曲家的称号。1887年，鲍罗丁去世，他的墓碑上刻上了他研究的化学公式和他创作的《黑森林之歌》第三交响曲第二乐章谐谑曲，以及著名歌剧《伊戈尔王》中波罗维茨舞曲的主题。现在我们就来聆听鲍罗丁的波罗维茨舞曲。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被誉为钢琴诗人的肖邦是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钢琴家、作曲家。肖邦创作的钢琴音乐旋律唯美，情感丰富。他的钢琴音乐创作沿袭了古典乐派的某些特征，却又区别于古典乐派的风格。

夜曲是肖邦所有钢琴作品中最优美、最引人入胜的旋律。肖邦一生创作了21首夜曲，这些作品不仅在旋律和和声上展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通过其抒情性和情感深度，传达了肖邦内心深处的诗意。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降E大调夜曲》是肖邦21首夜曲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展现了肖邦早期的音乐创作风格。

邦夜曲的美，在于它的诗意和韵味，在于它的调性和表情，在于它始终与内容融为一体的形式。肖邦作品编号为 OP9 的三首夜曲是他最早出版的夜曲，降 B 小调夜曲是这三首夜曲中的第一首。这首作品不仅是肖邦夜曲创作的开端，也是他早期音乐风格的代表作品之一。

有人说，在音乐史上应该另辟一处来叙述巴赫的作品，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和肖邦的钢琴曲。由此可见肖邦在音乐史上的地位。美轮美奂的旋律，纯粹的声音之美，以及无人能及的抒情性，都在肖邦的夜曲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让夜曲这一题材变得如此迷人。肖邦作品编号为 OP27 的夜曲创作于1835年，共有2首，分别是升 C 小调和降 D 大调，于1836年出版。我们一起来听其中的降 D 大调夜曲。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柴科夫斯基E小调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是整部作品中最热情横溢、最具诗意抒情的一个篇章。圆号的主奏的第一主题抒情温暖、浪漫梦幻，营造出对幸福生活的幻想与憧憬，是备受乐迷喜爱的柴科夫斯基作品中的经典段落之一。

不安和焦虑随后悄然来到。突然闯入的命运主题一次次打破这种对美好的期望，但这个乐章最终还是在平静温柔的情绪中结束。

柴科夫斯基E小调第五交响曲的中乐章是整部作品的高潮部分，音乐这里展现出了强大的张力。这个乐章庄严雄壮，表现出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凭着这股强大的力量，人们直面苦难，最终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战胜命运的束缚。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李斯特根据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创作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共由6首作品组成，除了最著名的第3首中以外，其余的作品全部取材于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现在我们听到是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的第1首。

帕格尼尼的二十四首随想曲是帕格尼尼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小提琴演奏的所有高难度技巧，因此被誉为献给演奏家的作品。虽然二十四首随想曲以技巧训练为目的，但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已经到达了极高的境界，对后世的演奏家和作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继续来欣赏作曲家李斯特根据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随想曲创作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的第二首。

李斯特·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的第三首中，改编自帕格尼尼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模仿钟声的回旋曲中的中庸快板。这首作品是李斯特的心爱之作，被修改过多次。1838年，这首作品被编入钢琴曲集《帕格尼尼大练习曲》。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于1806年，这一年贝多芬36岁。在创作这部作品前夕，贝多芬发现自己的耳疾变得愈发严重，听力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开始的部分带有贝多芬一贯的光明与英雄色彩，随后独奏小提琴的出现缓和了激昂热烈的情绪，曲风随之变得舒缓端庄，温婉尔雅。在甜美动人的音乐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贝多芬埋下的火种，情绪里升腾的炙热与天籁般的抒情旋律相互交织更替，让整个乐章拥有饱满且鲜明的戏剧张力。

凭借极致的艺术造诣与独特的精神内核，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位居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列，被无数乐迷与音乐学者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历经200多年的岁月沉淀，依旧是音乐舞台上长演不衰的经典之作。

0: 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1808年初啊，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受邀为大诗人歌德的诗创作一首艺术歌曲，并被收录在了文学杂志《普罗米修斯》上。尽管当时这个创作日程啊非常满，包括贝多芬正在创作他的第五、第六交响曲啊，还有大提琴奏鸣曲啊什么的啊，但是贝多芬呢还是接受了委托，而且啊，贝多芬还不是说只写了一首，而是用这首歌德的叫做《只有懂得相思的人》的诗啊，一下写了四首歌曲。然后呢，贝多芬在签名手稿上啊，就非常潦草地写说，这个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创作一部好的作品，因此进行了多次尝试。然后我估计编辑们也都让贝多芬给弄懵了啊，完就选了第一版，然后发表了，就发表在了杂志上面。那两年以后呢，贝多芬显然啊，他不再为没有创作出一个好作品而烦恼了，他把这四首干脆一块出版了个单行本，叫做《渴望》啊，然后副标题根据歌德创作的四首钢琴伴奏的歌曲啊。当然啊，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啊，对同一个歌词进行多次编配，并不罕见，有好几位作曲家也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编配了这首诗。那其中呢，比如说有个叫 Lysette 的啊，他呢写过两次，还有个叫 Zert 的写过三次，以及著名的歌曲之王舒伯特用这个诗写了六次。但是呢，同一个作曲家在一本出版物里出现同一个歌词的四个版本的编配啊，在艺术歌曲的历史上还是独一无二的。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是这样的啊，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了解我的苦难，形单影只失去了一切欢乐，我仰望苍穹向远方送去思念，那知我爱我者他远在天边，我五内俱焚头晕目眩，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了解我的苦难。那歌德的这个诗呢，是取自他的第二部小说啊，叫《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是为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迷娘写的。因此呢，要了解一下迷娘的身世背景啊，可能是深度感受这首歌的一个条件。但是由于篇幅关系呢，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反正就是挺不幸的这么个人。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小说看一看。那么贝多芬作为歌曲的创作者啊，他是阅读了这部小说的，而且应该是很喜欢，因为他还写信给朋友推荐这部小说。因此呢，贝多芬一定是在用自己的音乐来和小说里迷娘的性格、这首诗的背景等等进行了共鸣和呼应。而他一口气为这个诗创作了四个版本的歌曲啊，显然也是想尽可能全面的来表达这首诗的内涵以及自己对这首诗的感受。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献上四个版本，大家可以对比听一听，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版本。首先是第一个版本。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一生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堪称其中的明珠。这部作品写于1786年，正值莫扎特创作的成熟时期，旋律中流淌着纯粹的优雅与深情。

莫扎特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是令人心碎的慢板，钢琴如歌般的旋律在弦乐轻柔的衬托下缓缓流淌，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却又充满宁静的美感。莫扎特用简单的音符勾勒出深邃的情感，仿佛在诉说着生命中的温柔与哀愁。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海顿和莫扎特的忘年之交。

在世界音乐史上，如果说起音乐大师之间的深厚友谊，那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海顿和莫扎特就是其中的范例。他们对世界音乐史的发展影响重大，与贝多芬一起成为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杰出代表。海顿在音乐创作领域被誉为交响曲之父，同时他也是莫扎特的老师。

莫扎特是到维也纳发展时结识了海顿，并师从于他。他们第一次相遇时，莫扎特时年26岁，足足比海顿小了24岁。但海顿并没有因此看清莫扎特，他对莫扎特的作品更是赞赏有加。有一次，莫扎特的父亲来到维也纳，海顿在他面前弹奏了一首莫扎特最新创作的四重奏。弹完曲子之后，他把莫扎特的父亲拽到一旁说道：您的儿子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海顿甚至在他写的交响曲中表明，他从莫扎特那里学习到了不少东西。对于老师海顿对自己的厚爱，莫扎特也用任何一种想得到的方式去回馈。他把自己创作的6首弦乐四重奏献给了恩师。有人问他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些作品献给海顿，莫扎特回答说：我这样做是我的义务，我是从他那里学会怎么写四重奏的。海顿创作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的四乐章形式，为后世的作曲家们提供了范本，而同时代的莫扎特则与海顿并肩，对这两种体裁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两人的友谊也在创作中越发深厚。有一天晚上，莫扎特和海顿打赌。莫扎特说自己写一首曲子让海顿试奏，海顿绝对弹不了。海顿不相信，于是莫扎特拿出了一首自己下午刚写的曲子。海顿弹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左手的音域很低，右手的音域很高，但是同样的地方中间音域还有一个音。海顿试了几次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音在同一时间弹出来，然后莫扎特就开始了表演。在弹到那个跨度很大的地方时，莫扎特俯下身子用鼻子弹了中间音域那个音。1790年的年末，海顿决定离开维也纳去往伦敦，莫扎特极力挽留。他说道：您对那个陌生的世界知道的太少了，您又不懂他们的语言。海顿安慰莫扎特说：我的语言是音乐，音乐是整个世界都懂的语言。莫扎特含泪与海顿告别，并担心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最终，他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当海顿带着无限光荣离开英国时，比他年幼24岁的莫扎特离开了人世。但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却成为了古典乐坛一段永恒的佳话。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您刚才听到的是《献给爱丽丝》，贝多芬这首钢琴小品在赵聪与刘星辰的演绎中，以琵琶与钢琴的组合重新呈现。琵琶接过熟悉的旋律，清脆的弹拨与钢琴音色彼此呼应。这一版本收录于演奏家赵聪与刘星辰合作的跨界专辑《东方音画》，把中国传统古曲、民歌和西方古典名曲重新演绎，琵琶与钢琴碰撞出不同的音乐色彩。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同样出自这张专辑，德沃夏克的幽默曲，在爵士风格的重新编配下，熟悉的旋律多了一份轻松与灵动。那听完这两首西方经典的跨界改编，我们再把视线转回琵琶本身。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赵聪演绎的琵琶曲《康定印象》，继续来感受琵琶在当代音乐中的多样表达。

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心语》，全方位展现了赵聪对琵琶艺术的深刻理解与创新尝试。在这张专辑中，有一首赵聪担任琵琶演奏的音乐作品《康定印象》。这首作品以琵琶为核心演奏乐器，同时融入了多种乐器的演奏，比如贝斯演奏的低音，鼓演奏的动感节拍，加上现代音乐风格的编曲，描摹出具有四川康定地域风情的音乐画卷。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8: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7: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你可也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由音乐教育专业初三至高二的全体同学组成，与其他校园合唱团不同的是，每周两课时的合唱课是这个合唱团的专业课。除了完成每个学期的汇报演出之外，合唱团还与各地合唱团进行交流演出，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许多音乐教材的录制工作。歌曲《祖国祖国我爱你》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的常演曲目。来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指挥林松涛的介绍。
3: 祖国祖国我爱你是一首优秀的校园爱国歌曲，它原本是一首单声部歌曲，后由作曲家张征教授改编为三声部合唱。 A 部分旋律慷慨激昂， B 部分优美抒情，表现了新时代的孩子们感恩祖国感恩生活，是成为祖国优秀接班人的远大理想。
0: 同心歌唱，歌声向导，请欣赏由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带来的《祖国祖国我爱你》。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曲家刘铁山、毛源以瑶族长鼓歌舞的音乐为素材，创作了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生动展现出了瑶族同胞欢歌热舞的喜庆场面。

唱版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两首换新演绎的声乐佳作。首先听到的是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

周璇演唱的这首瑶族舞曲，让器乐经典变身声乐盛宴。歌曲完整保留了原作的主题旋律，婉转悠扬的曲调勾勒出瑶族同胞在夜晚围着篝火热舞欢歌的场景。我们仿佛能看见裙摆飞扬、欢声笑语的鲜活画面。

另一首与瑶族舞曲相关联的歌曲是《幸福瑶寨》，由徐南铁作词，连向先作曲，陈丽丽演唱。这首作品虽然说只是融入了瑶族舞曲的部分旋律，但是作品构思却与瑶族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描绘了瑶族同胞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唱出了新时代瑶寨的蓬勃生机。

无论是器乐作品瑶族舞曲，还是声乐作品瑶族舞曲幸福瑶寨，都从传统音乐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以不同的演绎共同讲述着瑶寨之美，生动展现了瑶族同胞不同时期的幸福生活。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家。
4: Vino per la festa, ora che festa

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欣赏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经典选段。刚才听到的《让大家痛饮，让大家狂欢》是唐璜的独唱咏叹调，他吩咐仆人准备一场盛大的宴会，让大家喝酒跳舞，而自己则盘算着趁机继续寻欢。快速推进的音乐将人物放纵不羁的一面展露无遗，从第一幕的宴会喧闹走到第二幕，窗下的小夜曲悄然响起。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请走到你的窗前》，唐璜借着仆人的装束在女仆窗下轻声献唱，旋律轻柔而凄腻，一首热烈张扬，一首温柔假面，恰好是唐璜的两张面孔。